0: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韩维维最新主的单曲《莫庄》。

曲层叠铺展，如松烟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衷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0: 为墨庄。
1: 5、4、3、2、1，
2: 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3: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4: 我知道。
2: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许多小伙伴肯定都去过故宫或古城，在欣赏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庙宇、宫殿时，你是否注意过屋脊上的屋角飞檐，都是向上翘起，犹如飞鸟展翅一般轻盈活泼。事实上，除了美观之外，还隐含着古人的智慧，背后作用可是暗藏玄机。中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无论从风水到装饰都极具意义，尤其是琼楼殿宇上的飞檐翘角，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檐角翘起的高低及长短直接影响了整座建筑的美观，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大大展示出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除此之外，中国古建筑檐口既深又远，为了让更多光线照射入屋内，古人采用反向翘起的檐角设计，扩大采光面。再者，翘起的檐角让屋顶翻成了曲面，碰上雨季，雨水则不再直直地沿着屋坡下落，可以进行缓横排水，避免雨水落地四溅的情况。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8: Sunshine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5: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

0: 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8-9-3，先听为快。
8: 玫瑰，
9: 华研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丽火车玫瑰玫瑰。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许多小伙伴肯定都去过故宫或古城，在欣赏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庙宇、宫殿时，你是否注意过屋脊上的屋角飞檐，都是向上翘起，犹如飞鸟展翅一般轻盈活泼。事实上，除了美观之外，还隐含着古人的智慧，背后作用可是暗藏玄机。中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无论从风水到装饰。

都极具意义，尤其是琼楼殿宇上的飞檐翘角，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檐角翘起的高低及长短直接影响了整座建筑的美观，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大大展示出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除此之外，中国古建筑檐口既深又远，为了让更多光线照射入屋内，古人采用反向翘起的檐角设计，扩大采光面。再者，翘起的檐角让屋顶翻成了曲面，碰上雨季，雨水则不再直直地沿着屋坡下落，可以进行缓横排水，避免雨水落地四溅的情况。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Movie Living
1: Love presents Cool It says I'm dead What?
2: Our shepherd was murdered.
1: The sheep detectives are going to investigate my death. How is that even possible?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叔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小黄人大眼萌》的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休·杰克曼、艾玛·汤普森、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主演的真人动画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牧羊人乔治最爱给羊群读侦探小说，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有一天会离奇死亡，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留下的3000万巨额遗产让每个人都冒死犯罪动机。就在警察毫无头绪的时候，羊群们决定不务正业卖出牧场，追查他们的牧羊人躺平的真相。他们秉承着遇见麻烦就吃草，嗅到危险就躺倒的哲学，却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4: We're sheep. We can do anything. Let's do this for our shepherd. The people in the wheel are always the suspect.
3: 这部影片是改编自德国作家莱奥尼·旺斯的作品。这本书曾经拿下了德国推理最高奖格劳泽奖，德文版的销量突破了150万册，高居德国畅销书排行榜100周以上。这本书被译成了30余种语言，版权售出了20多个国家，被誉为这不是一个搞笑的动物故事，也不是一本新奇有趣的犯罪小说，而是一部意涵深刻丰富、读后余味无穷的人性寓言。电影中的牧羊人是由休·杰克曼饰演，这位曾经拯救世界的金刚狼，从挥动利爪到等待被救，他的角色转变堪称是年度最大反转，同时也奠定了影片有趣、奇怪而且又温暖的基调。看看羊侦探是如何抽象推理、认真搞笑的吧。
5: What is that?
1: Well, not grass. I can tell you that.
5: For George. For George.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见证了金刚狼如何被一群毛茸茸的侦探拯救的真人动画喜剧电影《绵羊侦探社》。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叔苏美丽，下期见了。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3: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在纸质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怎

0: 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话，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5: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8: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7: 好像做对的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8: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7: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8: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7: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8: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许多小伙伴肯定都去过故宫或古城，在欣赏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庙宇、宫殿时，你是否注意过屋脊上的屋角飞檐都是向上翘起，犹如飞鸟展翅一般轻盈活泼？事实上，除了美观之外，还隐含着古人的智慧，背后作用可是暗藏玄机。中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无论从风水到装饰都极具意义，尤其是琼楼殿宇上的飞檐翘角，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檐角翘起的高低及长短直接影响了整座建筑的美观，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大大展示出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除此之外，中国古建筑檐口既深又远，为了让更多光线照射入屋内，古人采用反向翘起的檐角设计，扩大采光面。再者，翘起的檐角让屋顶翻成了曲面，碰上雨季，雨水则不再直直地沿着屋坡下落，可以进行缓横排水，避免雨水落地四溅的情况。

0: 要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1: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郑立坤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2: 郑立坤
1: 决定执行枪决。
2: 全打我，救命啊！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人生大事》的导演刘江江自编自导的影片《出入平安》，它是由肖央、阿云嘎、娜扎、黄小磊领衔主演。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个即将被处决的死刑犯，由肖央饰演的郑立棍在押运途中突遇地震，看守所坍塌成了废墟。死里逃生的郑立棍看似是获得了突如其来的自由，实则已经陷入了另一场炼狱之中。与此同时，由阿云嘎饰演的警察魏迟晓决定临时组织一支由死刑犯组成的不一样的救援队，在天灾面前仅剩24小时生命的死囚会逃生还是会去救人呢？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察又该如何抉择？所有人都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
4: 我反了，警察死了，我活了。
5: 四个警察，两个五花大绑犯人，
6: 就你活了啊！
5: 行，你想什么？俺清清楚楚。
6: 变着活了，想跑？
4: 钱都要砸了，你还等着我走哪呀？
5: 我还就盯上你了，咋气了？
6: 快开！
3: 相比电影《人生大事》来说，这次的场面是更加的宏大。可以看到威力巨大的天灾导致大地破碎，城市坍塌，所以这部电影应该是一场灾难之下人性之间善恶抉择的生死大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现实题材电影《出入平安》，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啦。
7: 你们是老天爷派来的救兵，
8: 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都是英雄。
9: 你还深圳吗？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FM 89.3 Favor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要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

0: 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八九三，先听为快。谭维维最新主的单曲《莫庄》。

曲层叠铺展，如松幽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衷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0: 为墨妆。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许多小伙伴肯定都去过故宫或古城，在欣赏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庙宇、宫殿时，你是否注意过屋脊上的屋角飞檐都是向上翘起，犹如飞鸟展翅一般轻盈活泼。事实上，除了美观之外，还隐含着古人的智慧，背后作用可是暗藏玄机。中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无论从风水到装饰都极具意义，尤其是琼楼殿宇上的飞檐翘角，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檐角翘起的高低及长短直接影响了整座建筑的美观，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大大展示出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除此之外，中国古建筑檐口既深又远，为了让更多光线照射入屋内，古人采用反向翘起的檐角设计，扩大采光面。再者，翘起的檐角让屋顶翻成了曲面，碰上雨季，雨水则不再直直地沿着屋坡下落，可以进行缓横排水，避免雨水落地四溅的情况。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我失恋了，他像一片路过我世界的云，没有下雨就离开了。
2: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黄石导演并编剧，庄达菲领衔主演，王安宇友情主演的爱情电影《错过了，遗憾吗》。影片讲述的是刚大学毕业的吴小北被初恋男友李天昊断崖式分手后，陷入了无尽的情绪反扑，而她的闺蜜米娅像救命的解药，一直陪在她身边。而后她又阴差阳错先后与情场高手老崔和热情小奶狗小李产生了交集，最后邂逅了灵魂契合却很难走近的 crush 王哲远。
3: 我总能在人群中一眼就看上你，
4: 但是天使啊，千万

0: 影片是以吴小北的视角来聚焦都市青年在爱情中的错过与成长，以细腻真实的笔触勾勒出了当代年轻人面对感情选择时的困惑与追寻。电影既捕捉了心动瞬间的美好，也展现了感情中的不确定性，既描绘了人际关系的复杂，也聚焦了个体在经历感情波动后的自我重建。爱上没什么了不起，爱下去才了不起。我可以错过任何人，唯独不能错过你。
1: 为什么我们要在失恋这件事情上浪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为什么我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掌控我自己的人生？就好像我们没有完美的婚姻，就这么不配拥有一个狗屁完美人生。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探讨关于错过、遗憾与成长的情感课题的爱情。

0: 电影，错过了遗憾吗？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下期可不要错过哦。停
1: 下，挺遗憾的，
2: 你错过了我的喜欢。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你。

0: afraid. Favor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4: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3: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4: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3: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4: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4: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八九三。先听为快，华研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动力火车玫瑰。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许多小伙伴肯定都去过故宫或古城，在欣赏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庙宇、宫殿时，你是否注意过屋脊上的屋角飞檐都是向上翘起，犹如飞鸟展翅一般轻盈活泼？事实上，除了美观之外，还隐含着古人的智慧，背后作用可是暗藏玄机。中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无论从风水到装饰都极具意义，尤其是琼楼殿宇上的飞檐翘角，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檐角翘起的高低及长短直接影响了整座建筑的美观，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大大展示出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除此之外，中国古建筑檐口既深又远，为了让更多光线照射入屋内，古人采用反向翘起的檐角设计，扩大采光面。再者，翘起的檐角让屋顶翻成了曲面，碰上雨季，雨水则不再直直地沿着屋坡下落，可以进行缓横排水，避免雨水落地四溅的情况。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穆罕默德·科尔多法尼编剧并执导，艾曼·尤瑟夫、西兰·里亚克、纳扎尔·戈玛、格达尼、穆斯塔法·阿卡利法等人主演的苏丹电影《再见，茱莉亚》。这部影片获得了2023年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自由奖，豆瓣评分8.2分。电影讲述的是北苏丹人莫娜曾经是一名歌手，结婚后退出歌坛，生活体面的她却被内心秘密所折磨。来自苏丹南部的茱莉亚与莫娜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机缘之下，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建立起了意外却暗藏危机的友谊。影片借两个女人的画像来画出了一个国家的分裂史。虽然茱莉亚早已经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她还有别的选择吗？在时局困顿、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活下去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南北苏丹内战分裂为背景，讲述了两位不同族、不同宗教、不同背景的女性命运的电影《再见，茱莉亚》。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

0: 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avorite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

0: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八九三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层。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新城。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在临见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许多小伙伴肯定都去过故宫或古城，在欣赏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庙宇、宫殿时，你是否注意过屋脊上的屋角飞檐都是向上翘起，犹如飞鸟展翅一般轻盈活泼？事实上，除了美观之外，还隐含着古人的智慧，背后作用可是暗藏玄机。中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无论从风水到装饰都极具意义，尤其是琼楼殿宇上的飞檐翘角，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檐角翘起的高低及长短直接影响了整座建筑的美观，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大大展示出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除此之外，中国古建筑檐口既深又远，为了让更多光线照射入屋内，古人采用反向翘起的檐角设计，扩大采光面。再者，翘起的檐角让屋顶翻成了曲面，碰上雨季，雨水则不再直直地沿着屋坡下落，可以进行缓横排水，避免雨水落地四溅的情况。
4: 一首歌为晨曦，
5: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4: 一曲谱为星空，
5: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4: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澈。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福州广。

0: 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服饰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4: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3: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4: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3: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0: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893，先听为快。
5: 谭维维最新主的单曲《莫庄》。

许层叠铺展，如松烟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衷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赠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许多小伙伴肯定都去过故宫或古城，在欣赏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庙宇宫殿时，你是否注意过屋脊上的屋角飞檐都是向上翘起，犹如飞鸟展翅一般轻盈活泼。事实上，除了美观之外，还隐含着古人的智慧。

智慧背后作用可是暗藏玄机。中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无论从风水到装饰都极具意义，尤其是琼楼殿宇上的飞檐翘角，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檐角翘起的高低及长短直接影响了整座建筑的美观。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大大展示出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除此之外，中国古建筑檐口既深又远，为了让更多光线照射入屋内，古人采用反向翘起的檐角设计，扩大采光面。再者，翘起的檐角让屋顶翻成了曲面，碰上雨季，雨水则不再直直地沿着屋坡下落，可以进行缓横排水，避免雨水落地四溅的情况。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这是410，
2: 我412，
3: 我这航班熔断了，说是要21天。
2: 我现在在酒店的房间里，门也出不去。
4: 10万什么时候拿过来？
5: 梦里的，
4: 快打鬼来报。
2: 怎么就能把生活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6: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管虎执导、黄渤、闫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由黄渤饰演，女人由闫妮饰演。

0: 这两位飞机同时落地，入住了同一家酒店，成为了一墙之隔的邻居。不过隔音的房间暴露了男人和女人因为生活暂停陷入的困境，健康、家庭、婚姻、经济，成年人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容易二字。当各种各样的烦心事蜂拥而至的时候，人生的惊喜也不期而遇。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了彼此温暖的善意，治愈了对方濒临崩溃的内心，更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1: 你等一下，
2: 我都告诉你，我回不了家，我着急。
3: 我在河里停的，河里是交通不错。
0: 这次是管虎与黄渤这对老搭档的第十一次合作，也是黄渤和闫妮的屏幕首搭。影片更是特邀了知名作家刘震云担任总策划。作为华语文坛极具现实洞察力和人文厚度的作家，更是为影片赋予了现实质感和深度。一次偶然的相遇，21天的相处中，两人彼此陪伴，找回前行的勇气，解锁生活新的可能，更传递出了允许自己歇一歇再出发的治愈力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笑中带泪、充满生活洞见的异乡相逢故事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top ten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FM 89.3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玫瑰
3: 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力火车玫瑰玫瑰。
1: 5、4、3、2、1，
2: 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3: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4: 我知道。
2: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相思夜寻梦远，缓缓飘过昨日的时光，重现浮眼前岁月流光阴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次嚟到北京玩，仲要系自己一个人，而我只系识得讲地道香港人嗰啲唔咸淡嘅国语，我都算系好大胆。北京一个地方唔算细，但系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呢一次佢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啦！我都唔知道应该讲啲咩好。原来佢系由台湾嚟嘅，佢仲以为我系本地人，仲赞我比。

于是我剩下来那个礼拜的行程就是跟一个男仔在一起，一起在长城上看我们祖国的风光，我们都很陶醉，大家都好像忘记了香港太平山和台湾阿里山的景色。语言已经不再是我们之间的隔膜，但是一个礼拜很快就过了，他跟我讲了一句说话，我是刘燕而你是团火，他一缕烟就是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是我只可以答他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唉，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8: 最新榜单第5名，你也。

喜欢行走在路上所遇见的风景，一切都充满着发现的乐趣。虫鸣、飞鸟、雨滴，还有风吹过的声音。终于明白，最重要的不是抵达，而是享受沿途的风景。每周少开一天车，用你的双脚去发现不同的风景。

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1: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红尘客栈》，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如果你早上有时间，可以去到三方气象，你会发现清风拂面，你会发现没有喧嚣，没有燥热，整个城市里面透着古典的这种韵味和独有的温婉的意境。北京时间7:07，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在节目当中一起送出祝福，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所以我特别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一曲《红尘客栈》，我们听到了一半豪情，一半温柔。所以在这个很清润的福州的清晨，希望所有的人能够短暂的卸下匆忙，因为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6.1国际儿童节。所以我今天既要祝小朋友六一节快乐，同时也要祝依然忙碌的大朋友节日快乐。好，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出郁可唯带来这首《像小时候一样》，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小西西呀。

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是笑嘻嘻啊，说今天是六一节，上午搞活动，下午除了小学部的同学，初中和高中都要上课，所以他想点这首歌《像小时候一样谢谢你》。这个旋律还是很温柔的，很暖心的，每一句话都会让我们想到无忧无虑的那个旧时光，想到儿时的夏天，想到简单的快乐。长大以后好像这种时光越来越少了，我们变得开始忙碌，开始被生活的琐事裹挟，好像暂时忙得忘掉了自己了。但是今天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时间，暂时的放下那些工作，放下压力，跟着今天早上的一些情绪，一些歌曲来回望自己的童年。接下来7:12，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周董周杰伦第9张专辑《摩羯座》的一首歌来喽，《蛇舞》。

一曲蛇舞唱罢，来到了7:15。刚刚我看到留言，有一个可爱的小迷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说起来他真的还是朋友的朋友。

要感叹一下，缘分是非常的奇妙的。原本互相没有交集的人，借着一层友谊，借着一方电波，就这样在同一段旋律当中相遇了。人海茫茫，真的是能够一起分享音乐的快乐，本身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也希望今天福州的好天气可以给你带去一份轻松和欢喜，能够让你非常快乐地度过这个六一的假期。当然你不一定放假，但是心里一定要给自己放个假。徐敏，谢谢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刘德华《暗里着迷》，送给正在上班收听节目的徐敏。

0: 们家我说了算。
1: 凭什么？多情且舍不得说，我在心中发热，反复重演不倦的思念。
2: 滚出来了吗？

这首歌呢来自刘奕昕的暖暖的小时光，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祝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确实刚刚在这部剧当中也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影视同期声，很轻快，而且如果大家有看到那个词的话，应该会觉得非常的软萌，非常的治愈。岁月长长慢慢讲，不慌不忙就是最好的时光。我觉得能够接得住我们这份专属的青春的温柔和欢喜的这首歌，确实是还是非常应该打分是打得非常高的。7点24分，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来自王菲，这首歌如愿。下个小节见。

93.3 先听为快，你知道吗？张韶涵最新主的单曲《亲爱的陌生人》。

这首为遗忘者而写的歌，却让记得的人听到了爱最坚韧的回响。这样的人就像家人一样，是每一个在记忆废墟旁固执守候的爱的化身。电影《过家家》主题推广曲。

0: 韶涵，亲爱的陌生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这条路有这么多一条一条的凸起呀？
3: 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啊？
1: 对于一个走出家门的盲人而言，盲道就相当于他们的眼睛。关爱盲人，不占用盲道，请从我做起。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1: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八九三，日光倾城。 Sunrise City。

这首歌好像一个日记哦，送给平方的一首歌，这个比较轻快，节奏相对来说也比较松弛，而且在结尾的部分他一直在说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这种很少年感，很笨拙，但是非常热烈这个爱。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方。接下来7:34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范怡文，优雅。

整首歌都透露着一个温柔的、自洽的、自带光芒的女性的形象。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范怡文的《优雅》，当然歌词特别的清醒，也特别的通透。优雅就是从外表开始精致，然后到内心的笃定、温柔的、有力量的，褪去了那种尖锐，只剩下了平和和坚韧的一个女性的形象。当然，在这个形象背后，有跟岁月的和解，就是放过很多的遗憾，放过很多的不完美，达到了一个最高级的体面的这个层面。7:40，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范怡文，优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来自张杰。

这首歌也是被翻唱的太多太多了，这个是天赐的声音当中孟佳和王菲菲的翻唱。当然如果要说你最喜欢听谁的演唱会，或者是谁的演唱会最值得你去现场观看的话，我相信周琳应该是一个。7:47，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花儿乐队《童话生死恋》。

首歌充满了力量，充满了朝气，充满了治愈力。我觉得哪怕是今天六一儿童节，听起来也特别应景，永远心怀理想，永远向阳生长。7:55，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张学友的拥抱阳光，送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上周Ella 陈嘉桦在青岛开了她的演唱会，并且唱了这首歌《你曾是少年》。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看见夜空被撕开了眼红，
3: 陈楚生最新出的单曲《无声的祭坛》。

世界沉默，我听见钢琴与提琴的合奏下，空气沉得要渗出水来，低缓得透不过气。听见的人或许能做的不多，但至少没有走开。世界沉默，但有人听见。陈楚生作词作曲。